0: 爱个给妈干过去啊我以后不再来
1: 宝盖宝盖
2: 反正是我一把地方的爸爸说的
3: 这是安盖的他们
2: 的地方啊爱个给妈干过去啊我以后不再来宝盖